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真心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
1: 快来博罗赴一场射箭之约。
0: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在博罗呢，有一条藏着老味道的解放西路，也被大家称作早茶一条街。天刚蒙蒙亮，街边呢各家早餐店就已经座无虚席，热茶早已斟满。喧闹的人生当中，叮叮当当的餐具碰撞声开启了博罗人惬意的一天。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条老街，去品味地道的古早味客家早餐。说起解放西路老街，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像吉祥早餐店、饼记早茶、标记饮食店、彭记早餐店这几家老店在本地可是家喻户晓。如果你想吃一口原汁原味的客家早餐，那这条街上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就连网红达人刘雨欣前来打卡品尝之后都连连称赞。来到这里一定要试试刘雨欣同款生炒糯米饭，和别处软糯湿润的糯米饭不一样，博罗生炒糯米饭粒粒分明，口感韧劲儿十足。米饭里拌上店家自家晾晒油脂丰盈的腊肉，大火一同翻炒，香气直接拉满。腊肉嚼起来香脆回甘，糯米弹牙香浓，一口下去满是柴火的香气。还有一道必点美味，那就是薄荷蒸猪肠。猪肠呢新鲜饱满，融合薄荷与豆豉独特的香气，味道层次丰富，咸香入味。这道菜一定要趁热品尝，才能吃出猪肠爽脆的绝佳口感。如果你是肉食爱好者，可千万别错过纸包排骨，堪称早茶一条街的宝藏特色。相传呢，纸包排骨源自广府名菜，排骨切块腌制妥当，用纸逐个包好，下锅煎制，出锅之后外皮焦香酥脆，咬开鲜嫩爆汁，浓郁肉香在嘴里散开，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除了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道招牌菜之外，店里还有韭菜饺、玉米饺、香芋饺、猪肉丸、牛肉丸、腐竹卷、各式粥粉和老火靓汤，满满一桌都是博罗人日常最爱的客家味道。粒粒分明的生炒糯米粉，风味独特的薄荷蒸猪肠，鲜嫩多汁的纸包排骨，还有各式馅料的饺子、粥粉、丸子，一道道热气腾腾的早点，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博罗人刻在日常里的生活情怀。国庆假期，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感受小城的味道，不妨来到博罗解放西路老街坐一坐，约上亲朋好友得闲饮茶，在一口口客家美食里享受片刻宁静与欢喜，感受这份属于博罗的烟火气息。
2: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5: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4: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5: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 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

0: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盛世中华，喜迎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以岁月之名贺祖国荣光，以声音为媒传山河万象。博罗电台107.3与您共庆国庆，共赏盛世锦绣。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好吃的。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正在收听我们的电台呢？那今天的值班主持诗婷闪现在直播间啦。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国庆的有趣的事情。那上午的直播时间是9点到10点，下午呢是2点半到3点半。啊，今天是10月7号啦，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还是已经早就回到家里，然后开始休息着准备明天要迎接上班了。哇，真的感觉这个国庆过得好快呀。但其实我觉得

那我们这个国庆还是过得非常舒服的。首先呢，就是它的温度还是很适宜出去玩的。我在一号值班的时候呢，那天还是出着很大的太阳，但是到了二号、三号、四号啊，就开始下雨，是阴雨天了，这个气温马上就骤降了。包括感觉好像我们华中还有华东这一整块，在二号到三号、四号都是阴雨天，一度让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广东的秋天终于来了。伯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那今天是10月7号啊，伯罗是一个大晴天。我现在即便是在室内啊，我都能看到外面的阳光，通过我们的窗户已经扫射进来了非常强烈的阳光啊。那气温在20到29度，白天的阳光非常的充足，体感是舒适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还是一早一晚，还是这个偏凉的，昼夜温差很大。像我今天很早出发，我6点钟就出发了，所以一下子感觉到真的感觉秋天来了，非常的冷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昨天看到有新闻说啊，说我们马上又要来一个新台风了，真的感觉今年的台风来得非常密集，有没有？但是呢，它那个台风呢，这一次来的只是比较在海边围绕着受到影响啊。我们伯罗陆地呢是不会下雨的，也不会受到台风的直接袭击。但是7号到8号这两天，如果你是在惠东或者是近海的部分呢，还是海面的风力会明显加大的。所以说，如果这两天你有出行去海边的计划呢，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了。去海边散步、玩水、乘船的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礁石、堤坝这些临水的危险区域啊。明天10月8号呢，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晴天，气温21到30度啊，陆地整体的风不大，很干爽，但是海面的大风预警呢还会持续一天。那到了后天的10月9号，气温来到了21到31度啊，一下子又回到了国庆之前的那个气温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这个广东的秋天还会来的比较晚一点点啊，气温会稍微的回升的晚一点点。所以说呢，早晚依旧还是会很清凉，那么大家一定要采取一个洋葱式的穿衣方法。今天是10月7号，那也是全国全省国庆返程的最高峰啦。相信现在很多的高速路口还有进出的这个主干道啊，车流都在持续的攀升中啊。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行驶在哪条路上呢？是否有在堵车呢？那么欢迎您通过伯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跟我留言分享你现在路况是怎么样的呢？那正在路上缓行赶路回家的朋友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的 FM107.3 伯罗电台会在全天用电波陪伴大家，其中呢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以及国庆的特别节目，让大家呢能够在旅途回程的路上依旧不枯燥。那说到我们刚才过去的这个，我觉得今天已经感觉过去这个国庆假期了，虽然是已经是7号了，但我觉得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国庆小长假，不知道你是出门游玩了呢，还是说来到伯罗，就在伯罗玩呢？如果你就在伯罗玩的话，那么恭喜你成为了伯罗人海中的一朵浪花啊。那如果说你今年没有在伯罗，你已经去到外面的话呢，那你真的可能会错过了今年秋天最热闹的场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假期的伯罗真的是走到哪里都是人啊，拍到哪都是人从众。那像我们从10月1号到7号呢，每天都会有我们的记者还有主持人呢去到各个景点去给大家来报道实时的这个景区的人流情况，所以呢我现在是掌握了一手消息跟大家分享哦。要说这个国庆伯罗哪里人气最旺，那么罗浮山呢是必定要拥有姓名的。

其实罗浮山作为岭南四大名山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每次到了节假日呢，他们不仅仅是说让游客纯登山，他还会举办很多的表演或者一些互动的活动，让大家呢能够边享受爬山的乐趣，边能够感受到这个景区的多样化的一些游玩设施。所以说呢，今年的国庆呢，真的各种互动游戏啊，让广大游客直呼过瘾，还有很多的特色摊位人气是非常爆棚的，并且呢在中间有一部分一个看台啊，一个看台区域，每天都有乐队在那儿唱歌，唱了很多的流行金曲。所以说真的今年的国庆节来到罗浮山的话，会感觉到非常的赞，打开社交平台满屏都是打卡帖。最让网友沸腾的呢，莫过于说歌手阿牛也来罗浮山打卡啦。没错，就是那个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有桃花朵朵开的阿牛啊，那位歌手。因为他刚好在五六号吧，四五号是五六号的时候，他要在惠州开演唱会，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外地游客也是特意来到罗浮山打卡了。所以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罗浮山跟他偶遇呢？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去分享他和阿牛的一些照片合影啊，非常的开心。那除了罗浮山呢，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呢，就是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各个景点啊。哇，这个国庆假期这条公路真的成为了不少湾区游客的首选。就比如说我是在10月1号的时候，我去到了咸港水库驿站，发现那边真的很多人骑行，而且自驾游的车辆络绎不绝，骑行的队伍呢都连成了长龙。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生活在大城市中啊，到了节假日就很向往大自然，很向往去一些风景优美、一些空气清新的地方。所以说来到218最美旅游公路呢，不仅说是自驾还是骑行啊，沿路这种漫步山水真的感觉让人非常的舒服。所以说沿线的这些驿站呢，热度也是很飙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咸港水库驿站，或者是绿屏石滩驿站、向浪溪畔驿站这些好玩的地方呢？

我一号去的时候啊，我发现咸港水库驿站不仅仅是说有人在骑行，它在咸港水库驿站里面，它有一个非遗体验区，非常的热闹。就是它在体验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大人小孩在一起剪纸，还有描摹一些农民画。啊，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旅游景点呢，它不仅仅是说让你去欣赏一些自然风光，而是会精心的打造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并且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让你来到这里真的是不虚此行。

上午好，还有其他小伙伴们上午好啊。那非常的欢迎大家持续的在国庆假期还在收听我们的博洛电台啊。所以说我们每天呢都还是会有主持人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啊。那不知道胖虎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好像听说你是在老家待了几天，还是说抓住假期的尾巴准备去哪里玩一玩？刚才说到的这个罗浮山还有咸口水库驿站算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博洛的景点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小众景点，比如说夏浪大木啊，它那里有一个艺术装置。夏浪大木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的小溪，就是很多人会在那里呢去溯溪，然后双脚进入到清凉的溪流中，然后手中捧着一杯咖啡，非常的舒服啊，也可以体验到苏东坡同款的蜀至灵溪濯足的快乐啊。其实这个夏浪大木那个地方我目前还没有去过，但是我眼馋很久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在夏天的时候玩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昨天听我一个朋友说啊，他说他带小孩去到了珠海的长隆，还有广州的长隆啊，人山人海。我说你带小孩去游乐场，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嘛。我们博罗呢本身也会有一个新建的游乐园，非常的好玩，就是位于长宁的罗浮山丽天梦幻乐园。这个乐园呢也好像是在去年才刚建好吧，整体的游玩设施都非常新，而且它占地面积也很大。它除了有乐园之外呢，旁边还有配套的一些饭店啊、酒店等等的。其实我真的觉得算是博罗版的迪士尼乐园。

州市博罗版的迪士尼乐园呢，因为在国庆期间呢，园区也有策划一些小丑巡演，还有花车巡游、乐队表演等等。就是除了你玩一些什么旋转木马呀、碰碰车呀，还有海盗船这些以外，你真的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花车巡游啊！就是你一家在这个乐园里面玩一整天都是非常合适的啊，也是非常丰富的游玩体验。是吗？胖虎今天才准备去玩啊，今天去清远的长隆。哎，清远长隆我还没有去过，哎我只知道珠海和广州。那看今天会不会错峰出游，就大家都在返程路上，然后你今天才出去玩，可能也许会人变少哦。那刚才说到咸港水库驿站骑行非常的受欢迎啊，其实在咸港水库驿站建成之前，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就是悬臂湖大洞水库那里了。悬臂湖以前的悬臂湖呢，也是会搞很多的露营还有垂钓的户外运动，包括骑行。那在这个国庆呢，很多人不愿意去咸港水库去人挤人的话呢，也就会选择去到悬臂湖。那悬臂湖和下面的这个大洞山境营地也成为了这个假期最燃的户外新据点，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有一条小溪，孩子们可以在那个小溪里面啊去戏水、去摸鱼，包括去露营。我感觉真的，即便是不远游，你待在博罗的这些山境里面，简单的一日游或者是露营，也会感觉到身心非常的放松。

才说到的都是118最美旅游公路的沿线啊，长宁镇和恒河镇的一些景点。那其实还有像百塘，也有非常有名的万亩茶园，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国庆假期期间呢，万亩茶园很多的游客啊，都沉浸式的体验了采茶，还有看炒茶这些游乐活动。真的茶园带来的人气呢，也在小洞村留了下来啊。像现在百塘新建了一个很类似于像欧洲的城堡那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啊，叫做岭南小洞天。真的非常的，我感觉远远的看这些照片啊，就是都觉得非常的出片啊。那在岭南小洞天的民宿里面呢，可以有茶山观光、采摘火龙果、还有挖竹笋、喂鸽子、有机餐厅等等啊，等于说配套是一应俱全的，让很多的游客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太好玩了。所以说其实我还没有去过岭南小洞天，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没有去过的话，不妨在某个周末也可以去岭南小洞天去看看那边的风景，真的很不错。刚才说到的很多都是下面乡镇的一些游玩的景点的情况啊。那如果说你正好是只是住在县城，不想去跑太远的地方的话呢，那在县城也有非常好玩的一个景点，是叫做五矿哈施塔特艺术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奥地利风情的装扮啊，离市区非常的近，离我们县城非常的近，离县政府大概可能过去也就10多分钟左右吧。那今年的国庆呢，五矿哈施塔特艺术小镇以第2届中欧湖畔狂欢

也呢点亮了国庆的假期啊，很多的这个欧式宫廷服装巡游还有魔术秀是在轮番上演中，而且今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剧目，之前他们有一个女王的盛宴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今年又多了一些哈利波特的魔法秀，还有街头的一些狂欢奇遇记等等。我觉得即便是不远游的话呢，带孩子去到县城的这个景点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国庆期间可以去玩，我们以后到了周末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长假也可以去到这里一起去打卡哦。

好了，差不多聊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是想说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博罗真的是用了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全域旅游热力全开啊。那如果说今天最后一天，大家还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呀，去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岭南的秋日热闹。那么接下来一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送给大家，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七十七载风雨兼程，七十七载砥砺前行。以岁月之名，贺祖国荣光；以声音为媒，传山河万象。博罗电台1073，与您共庆国庆，共赏盛世锦绣。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好吃的。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诗婷。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聊了很多博罗的景点在国庆时候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子啊，一个热况。其实还有很多景点没有说到啦，比如说现在山下古村呐、还有福神六季生态园，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其实说实话，每年呢到了这个国庆也好，五一也好，春节也好啊，各个地方的文旅都在猛猛的发力啊。所以说真的我看到前几天有一条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就是今年国庆期间游客量，应该是游客就是去到那个城市的人的那个数量排名，惠州竟然排到了前五啊，前面刨开是什么北京啊、广州啊那些啊，惠州竟然都排到了前五。所以说今年的国庆啊，惠州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啊，我看到胖虎说这种天气感觉比较适合泡温泉。今天才打算去吗？前几天那么冷的时候不打算去吗？其实今天感觉气温有一点的回升哈、还是出太阳有点热起来了，到30多度了。但是如果说你是晚上去泡温泉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那泡温泉的话，如果像你今天都已经去到清远了，那你可以看看那边有没有泡温泉的地方。如果说大家其他人啊还在博罗的话，博罗其实没什么泡温泉的地方，龙门比较多吧。所以说大家可以沿着那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去到龙门的地派镇，它那个地方还有永汉，有一条什么寻猫之旅的一条街，然后那一整个镇都有很多的泡温泉的地方。所以说给我们邻居打个广告，给我们龙门打个广告。那刚才呢我们聊完了一些景区的实况呢，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重点的说一说返程路上那些安全注意事项啊。因为确实像国庆节啊，每到了这个时候都很多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事。因为呢这个免节假日的那个收费，包括还有很多的地方其实自驾去也会比较方便。所以说很多朋友今天会一早出发回程啊，如果说是长时间开车的话很容易疲劳。如果你真的一大早3-4点钟出发的话，你现在如果感觉到眼皮发沉，注意力没法集中的话，真的不要硬撑了。究竟一定要找一个服务区去停车休息休息，最好连续开车不超过4个小时。因为之前我在网上刷到过，就是为了免这个高速公路的那个费用嘛，很多人清早就出发，然后猛的开，就想要卡在今天的24点之前赶到目的地。但是像这样子的话，整个人还是会很疲劳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在疲劳的感觉，一定要先休息一会儿，至少20分钟。其实20分钟就足够了，一定要说保证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其实在长途出行的过程中呢，也建议大家最好要2个人及以上啊轮流驾驶。如果是一个人出发的话，真的要休息足够到一定的时间再出发啊，千万不要说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这个事故或者是危险啊。我想问胖虎，你今天去清远是开车去吗？

我们这里去清远如果开车的话应该要到三个小时，要不要？我之前自驾过去肇庆，然后又去到了清远，还没有特意去，就是直接开车去清远，还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有多远。但是清远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可以看地下岩洞的一个地方吧，好像它还有一个什么叫地下河，还有什么宝晶宫，那是清远吗？应该是啊。如果说你今天去到了清远，除了长隆以外还去到其他的好玩地方的话呢，那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返程的路上呢，高速车流大，很容易出现缓行堵车的情况啊。如果说大家现在正在堵在路上的话，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频繁的变道加塞，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啊？就说，有一些正在堵车的人，就一路上在拍那些走应急车道的那些车，就拍到他们的车牌号之后就随手就举报了，举报的费用都赚了好几百啊，上千的都有。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去占用应急车道，一定要留出这个车道来，因为它本身是生命通道啊。如果你不小心走到这个应急通道的话呢，也一定要快点出来，真的很有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拍了，然后去举报了，然后莫名的在回来路上怎么丢了几百块钱，是怎么回事。惠州市区到清远192公里啊，那其实还好啊。自驾的话，我其实，如果自驾3个小时之内，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其实，在以前的五一国庆的时候，我是不太爱去外省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你工作一忙起来，你就很少时间去规划，然后有时候又会忘了去抢票。有时候你如果说真的，你到了国庆前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1: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0: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1: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5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0: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1: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0: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0: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3: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

0: 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2: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

0: 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0: 传播美，
3: 传播美。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国庆节假期期间，市民探亲访友、跨省出游、户外游玩大幅增多。惠州市疾控中心介绍，当前正值惠州蚊媒传染病高发季，结合往年流行规律，鸡孔啃雅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预计继续上升，发生聚集性甚至局部爆发风险高。该中心提醒大家，节日期间要防蚊灭蚊，做好个人防护，返会后开展14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Come on， 现场的朋友们，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种信息，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2: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2: 尽管
1: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6: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5: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6: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5: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6: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5: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7: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8: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 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5: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8: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7: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5: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二十一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

象的就是长宁啊，他们有一个塑料的腊肉，还有恒河的花园村，他们做腊味也非常的不错，百塘山茶的腊味，还有工庄的腊味。像百塘的话呢，他们有一家

佛罗电台温馨提示，心心念念的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大家的假期行程都安排好了吗？今年国庆假期共七天，全国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气温19至33摄氏度。自驾出行前请务必提前检查转向、制动、灯光、喇叭、雨刮器、轮胎等关键部位，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大，交通流状况复杂多变，切记做到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谨防二次事故。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请勿违法占用。假期期间亲朋聚会增多，酒后驾驶安全。

0: 全风险加大。酒精会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判断失准，运动机能下降，反应迟钝。交警提示，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国庆期间，惠州交警将保持满格在线，强化交通保障及交通秩序整治，持续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希望广大驾驶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出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也预祝广大市民朋友假期快乐，出行平安。
1: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107.3 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会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放假、睡懒觉、出行旅游、好吃的。那么你的假期怎么度过的呢？假期乐翻天，1073在这里和你迎着阳光，吹着微风，哼着小曲儿，陪同你一起快乐，让快乐的抛物线一直飞到最顶点。假期乐翻天。

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诗婷。那刚才呢，在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博罗的特色美食啊，不知道大家有吃到哪些呢？那就在刚才的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有朋友留言说，现在正堵在路上啊，他说他正在堵在那个龙门那边龙华镇S2广河高速那一块啊，是不是走到是不是那个走到龙门去泡温泉啊？因为今天有朋友说这样天气真的很适合泡温泉呢。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博罗这段的话，有在 G220 百塘镇平安武深高速出口路段啊，以及 G0422 武深高速工庄镇关山出口至菊关路的路段，还有 G205 四角楼东坑收费站至罗阳街道四角楼八号工业区路段，这些国省路段啊，也是发现了很多这个车多缓行的状况啊。所以说今天这个3点钟到八点钟是高速路上返程最为集中的时候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返程的路线和时间。

说到返程回家路上啊，那必须要给大家来一些安全提示了，因为每年到了国庆或者五一这种长假的时候，大家扎堆的去自驾出游，总是多多少少会发生一点点小意外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好十足的返程准备。那在返程出行之前呢，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油气电是充足的，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和路况。像如果说你已经驶入到了我们这个惠州的这段路的话呢，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完全不是国庆的二号到四号那天天天下雨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说合理规划返程的时间和路线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在乘坐的这个车辆中呢有带儿童出行的话呢，一定要为儿童啊选用适合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啊，避免说怀抱着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啊，这还是有一点点的风险。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在驶在这个高速路上，发现前面有拥堵情况啊，可能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真的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自己不幸啊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呢，一定要谨记三个原则：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就立即报警。车上人员呢不要在事故的现场逗留啊，以免引发二次的事故，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放假嘛，难免非常开心啊，要去跟朋友家人们一起聚会，那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喝了酒的话，一定不能够开车啊，我们都知道时刻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莫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而且呢，如果你真的现在处于一个下午比较易疲劳的时段啊，如果你真的感觉到有点困的话呢，可以在旁边的辅道或者是马上的驶到这个服务区去休息休息，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啊，而且呢也不要超速超员，这些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在如此好的国庆假期中啊，本来是开开心心出去玩，平平安回家的，遇到这些事情肯定会不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哦。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啊，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虽然会容易堵车啊，但是呢，一定也要切莫要心急去占用应急。

车道啊。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一个新闻呢、啊？也不知道算不算新闻吧，反正我是在也是在抖音上刷到的，就有一些在高速路上堵车的人呢，专门去找那些违规跑到应急车道上去走的人，然后就给他们拍下来，把他们的那个车牌号码拍下来，然后反手就去交管的平台上去举报。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走应急通道啊，这个是非常注意的，而且呢也切勿随意去穿插随意的变道，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遵守规定的车速。

那么不管你现在正在行驶到哪个位置啊，都非常的欢迎您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跟我分享你现在的这个实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真的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其实很多朋友今天回到家之后啊，如果说是真的正儿八经在外面玩了一个星期吧，不说七天五天啊，五天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人有一种怎么样说假期有一种戒断反应啊。那今天到家之后呢，明天就要马上回归到工作和学习中了。那这个怎么样去收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有很多人很会今天晚上睡不着，然后明天早上起不来啊。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收心的小办法。首先呢，在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就不要再熬夜的刷手机了，因为我们确实在旅行的过程中啊，每天都是睡得很晚啊，就想榨干所有的时间去旅游、去玩、去吃好吃的。那明天就要上班的话呢，今天还是要尽量的提前把作息调回到平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啊，千万不要说一下子从晚睡切换到早起，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的。那么今天晚上开始呢，就要早点放下手机，可以看看书或者听听音乐啊，或者整理一下假期带回来的一些特产，然后开始美美的睡觉。那么其次呢，要饮食要变得更加清淡一点了，因为假期大家觉得我正在放假呢，我多吃几口应该没关系吧，所以说很多时候朋友聚餐大吃大喝啊，重油重盐呢、啊、那么回家之后呢，可以喝一点清汤或者粥之类的，来减少油腻，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们长宁有一个塑料的，他们的那个菜干非常的好吃啊，非常好吃，你就可以用一些塑料菜干去煲个靓汤啊，然后温润舒服，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可以简单的规划一下这个节后的工作还有学习的清单了，不用把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简单的梳理一下明天要做的几件优先要做的事情吧，就是心里会有一点点底，就不会对开工感到焦虑。我真的会挺有这个感同身受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种旅行的戒断反应。因为确实像昨天呢，其实我就已经结束我国庆的这个旅行的之路了，昨天上午已经开始干活了，已经开始上班了，昨天上午搞了一场直播，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快的能够脱离开这个旅行的后遗症。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根据我刚才的这几件建议啊，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来更好的回归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0: 此外呢，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到了秋天啦，秋天非常的干燥。其实我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休假去北京，还没有进入到秋天，我就觉得已经非常干燥了。那来到广东，现在真的已经正儿八经开始有秋天的感觉了，确实会有点干燥起来。那大家呢，在这个秋燥的状态之下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温水，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而且在现在一个换季的过程中呢，家里要备好一些薄外套，尤其是你要早晚很早或者是很晚出门回到家的呢，也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出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备上一件薄外套到车上，因为现在的这个早晚的温差真的很大。啊，我看到我们粉丝的后台，后台有粉丝在说啊，说已经堵在家门口，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还是堵着啊，是吧？因为感觉下高速公路那一块还是挺容易堵车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下心来，不要急躁，马上就可以到家了。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3:24啦，马上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尾声了。那感谢大家呢在返程路上或者是已经在家里用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博罗电台。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回到家中好好的休息，来调整状态，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明天呢我们就已经正式上班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恢复到了正常呢。那期待大家明天持续的锁定我们整天的好节目，那么明天再见啦。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舒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这里是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国庆黄金周，我们走进惠州博罗，沿着百千万工程的振兴足迹，打卡乡村热门目的地，一同探寻乡土蝶变背后的兴村富农故事。本期带你了解吴镇镇珊瑚汇新卷，百千万工程三年绘就乡村巨变。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第一站来到博罗县吴镇镇。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吴镇镇三年持续推进百千万工程，依托三大景观实现镇村面貌、产业业态的全方位蝶变。来到吴镇镇，首推打卡点就是吴镇镇莲湖片区、响水片区绿美景观带。金秋时节，田园河湖村落连成一片，非常适合自驾、骑行、露营，是大湾区游客国庆短途游的热门选择。过去零散的村庄，如今统一规划风貌，道路、污水管网、休闲绿道全部升级，这就是美丽墟镇建设带来的直观变化。政策落地背后，吴镇镇坚持镇村一体统筹，一方面做强特色农业，发展优质水稻水果种植，另一方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把生态资源变成旅游资源。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的观光带、农家乐就业，农产品借着游客流量直接卖到游客手上，村集体收入稳步上涨。曾经普通的乡镇不再只有农田，生态景观、人居环境、富民产业同步推进，把绿水青山的底色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百千万工程不是宏大的口号，就是在吴镇镇田间湖畔一天天看得见的改变。国庆假期来到吴镇镇，漫步湖畔田园，读懂博罗乡村三年蜕变的答卷。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迎国庆，博罗新乡村之吴镇镇珊瑚汇新卷，百千万工程三年绘就乡村巨变》。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用声音的方式

0: 带你走乡村，也欢迎你亲自走进博罗乡村，亲眼见证新农村蓬勃向上的活力。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连乐，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5: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4: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5: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

0: 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里玩？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天朗气清，秋风舒爽，正是出游放松、亲近山水的黄金时节啊。其实呢，不用远行奔波，也不用拥挤赶路，咱们惠州博罗家门口就藏着一条含金量超高、体验感拉满的宝藏出游路线。今天呢，我们的国庆特别攻略就带大家深度玩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为国庆量身打造的，山水连片，一步一景，同时兼容自驾、摩旅、骑行三种出游方式，老人小孩、朋友结伴、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节奏。首先带大家全面认识这条神仙公路，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整体是一个超大的八字形闭环环线，全线218公里，完美串联起咱们岭南两大名山罗浮山和南昆山。整条线路是依山傍水，贯穿乡村田园、溪流竹海、古风山野，风光层次特别丰富。线路拥有三大标志性亮点，900多个自然弯道，16座苏东坡主题山野驿站，配套267公里专业骑行绿道，整条路路况成熟，配套完善，风景原生态。金秋国庆，温度适宜，风光绝佳，是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短途出游、轻松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种游玩模式，手把手教大家国庆怎么玩最舒服、最出片、最省心。第一种呢是全家首选的自驾松弛漫游模式。如果您是带着家人、老人、小朋友出游，自驾一定是舒适度最高、容错率最强的玩法。再次提醒大家，218公路八字环线不需要一次性全程跑完，国庆出游主打轻松休闲，建议可以分段游玩，随走随停，正行的王牌路段。咸港水库、环湖碧道环湖而建，视野开阔，湖光山色，秋风临水，骑行过程清爽惬意，没有陡坡急弯，难度极低，氛围感拉满，而且配套相当的完善，全线设置5个出入口，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3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碧道，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

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三种国庆玩法，自驾是阖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0: 国庆假期，
1: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
3: 快来博罗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我是亮亮。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还不来博罗吃美食》。说到博罗的味道，可不只有大名鼎鼎的罗浮山窑鸡、百塘白切鹅、客家酿豆腐，还有一大堆藏在街巷里的客家小吃与甜品。每一样小吃都承载着客家人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品味博罗地道风味，感受舌尖上的客家韵味。第一道啊，重磅推荐的博罗特色小吃，当属我们的罗浮山豆腐花。如果来逛罗浮山，一定要尝尝罗浮山豆腐花。这项手工技艺始于南宋，取用呢本地优质黄豆，搭配罗浮山富含矿物质的甘甜山泉水，手工制作，成品嫩滑无比，豆香醇厚，是罗浮山不能错过的清甜小食，也是呢罗浮山下的经典伴手礼。第二道特色小吃推荐的是艾板，也是客家传统小吃，用艾草混合

糕，糯米搭配冰片糖铺在胶叶上，用古法柴火长时间蒸煮，蒸熟后口感绵密香甜，放凉后富有嚼劲儿，可煎可煮，逢年过节才会做，寓意阖家团圆，后辈前程似锦。第四道推荐的特色小吃有记云吞，也是博罗的老字号。有记云吞皮薄透光，内馅为新鲜现剁的土猪肉，汤底用大地鱼、虾米、猪骨熬制而成，喝一口鲜香浓郁，唇齿留香。第五道推荐的特色小吃萝卜板，用糯米粉外皮包入白萝卜丝、土猪肉、虾米、香菇馅，煮熟后软糯咸香，层次分明，深受各个年龄段朋友们的喜爱。第六道特色小吃推荐的是湖镇非遗小吃虾刷板，它的制作工艺是先手工把米粉搓成纺锤条状蒸熟，搭配虾米复煮，猛火快炒，米香筋道，咸香浓郁，也是当地节庆宴席上很有特色的一道美食。一碗豆腐花，一块艾板，一口鲜香云吞，简简单单的小吃却藏着博罗最质朴的烟火味道。这些代代相传的客家美味，既是当地人的日常吃食，也是远道而来的游客不可错过的特色美食。国庆假期如果打算出门游玩，不妨来博罗慢慢品尝这些地道小吃，感受独属于博罗的舌尖记忆。

0: 是北京时间23:06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

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跳绳计数，
2: 准备。
3: 腿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狼在闪光。
10: 那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0: 2021年，谢晃

0: 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

0: 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8: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9: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1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

0: 过来吊唁，一堆琐事儿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1: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0: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俄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5: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0: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十月秋风送来满城喜庆，东江两岸洋溢家国温情，从罗浮山到东江畔，丰收的画卷在博罗大地徐徐铺展，家国同心，岁月安康。博罗电台 FM 107.3，伴你共度美好假期，让我们一同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共庆盛世华诞，罗浮寒翠，东江奔流，玉城山河浸染中国红。在博罗，听发展脉动，看万家欢颜，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时代力量，每一声祝福都献给伟大祖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伸出了右脚，
1: 上下线路非常灵活，不用骑完全程，随时可以上下分段体验。同时建有三个专属休憩驿站，驿站内配备公共卫生间、休息座椅、遮阳平台，骑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吹风看湖景。最贴心的是，这里设有专业的单车租赁点，很多游客没有自带自行车，其实完全不用发愁，直接现场租车，单人车、亲子车、多人协力车都有，特别适合家庭休闲、情侣漫游、朋友轻运动、新手、亲子怕累的朋友，国庆骑行优先锁定咸港水库环湖必到，轻松不累，风景绝美，配套齐全，是整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的骑行打卡点。资深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可以在挑战南昆山绿道的进阶路段，体验山林爬坡的运动乐趣。同时提醒所有骑行朋友，全程要佩戴好头盔，做好防晒补水，量力而行，安全骑行。带孩子的家长务必全程走专用的绿道，远离机动车主路。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罗浮山和南昆山必吃的地道美食，这玩得尽兴更要吃得地道。逛完218最美旅游公路，打卡了罗浮山和南昆山，有几样本地特色美食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第一样呢，就是罗浮山的土窑鸡，这绝对是招牌天花板，采用本地走地鸡，荔枝木加黄泥古法窑烤，皮脆金黄，肉质紧实多汁，香而不腻。来到罗浮山不吃窑鸡啊，那等于白来一趟了。第二样是罗浮山的山水豆腐花，山泉水打磨，手工制作，口感嫩滑清甜，入口即化。这爬完山逛完景之后来一碗，解腻又清爽，老少皆宜。除此之外呢，还有酥醪辣味、竹筒饭、山坑螺、野菜汤，那都是罗浮山山脚农庄的地道特色，原汁原味，山野风味十足啊。而南昆山呢，当然是首选南昆山的山水竹筒饭，米饭混着竹香，搭配腊肉腊肠，这香气浓郁，口感软糯。还有必尝的南昆山走地鸡，肉质紧实，鸡味浓郁，清蒸白切都好吃。国庆出游，看最美山水，品地道山野美食，这才是长假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呢。一条218公里山水环线，解锁三种国庆玩法，自驾是合家团圆的惬意，摩旅是秋日追风的自由，那骑行呢，就是临水环湖的治愈松弛了。这个国庆不用远行，留在惠州博罗玩转218最美旅游公路，登罗浮仙山，游南昆竹海，环湖骑行，品味地道山野美食，在家门口就能拥有高质量的黄金假期。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旅途平安顺遂，玩得开心，吃得舒心，都能有一个轻松圆满美好的金秋假期。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

0: 的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8: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0: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6: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4: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5: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6: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7: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的。 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6: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

0: 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4: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

0: 第一育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育鸟，那育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 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3: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3: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5: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7: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8: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9: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0: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工伤预防培训开班，筑牢安全防火墙；从闲置小学到百岁山庄，退役军人赖广龙的乡村振兴新战场；博罗异地入选省级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近日，2026年工伤预防源头治理与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在县人社局开班，40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课堂上，讲师刘景仪结合案例讲解企业生产中的风险隐患要点，并引入人工智能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介绍智能风险预警、行为安全识别等技术实践，聚焦企业岗位风险辨识和隐患治理能力提升，推动工伤预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讲师刘景仪：
3: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来让大家更加直观和明确的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那么呢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去做一些防范工作，这样的话呢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2: 据了解，本次培训是落实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的基层实践，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精讲加实操实训方式进行。实操实训围绕外伤处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触电断电操作、 VR 模拟灭火、烫伤自救、安全用具使用等7个项目开展，进一步提升生产企业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4: 脱下戎装不退本色，博罗县横河镇郭前村退役军人赖广龙回村盘活闲置小学，打造出占地168亩的园林式山庄百岁山庄。经营中，他将军人作风融入管理，让山庄成为生态休闲地标，同时带动了村民就业。身兼村委副主任的他，正以实干担当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续写风采。走进百岁山庄，青山环抱，绿水潺潺，庭院内繁茂的大榕树遮掩着休闲的茶座与露天餐位，池塘边几位游客正静坐垂钓，尽享假期的惬意时光。

0: 游客蒙先生。
1: 山清水秀啊，你看这个多好，你看钓鱼这是玩的意思嘛，是不是？反正钓到好玩嘛，打发时间嘛，玩到凉快的回家嘛。
0: 然而这座山庄的前身是一所荒废多年的小学，2010年赶上乡村旅游热潮，赖广龙果断结束深圳的酒店生意，回村承租闲置小学。凭着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把5000平方米的校园逐步改造成园林式山庄，空地建起了餐厅、烧烤区、游泳池、农场和休闲步道。2012年，百岁山庄正式开业。退役军人赖广龙，
2: 部队里面的作风一个就是想干、敢干、能干，对，所以呢就会把一些部队的作风带回来，投入在我们的一个。就是创业当中，百岁山庄这个名字首先由来是根据我们这个百岁山起名，百岁的就是很好的一个芋头，平时一些周边的一些满月啊、生日酒啊、白酒的那些哈、基本上会选择我们这里。
0: 山庄不仅承接周边居民的宴席需求，还吸引了不少从东莞、深圳过来的游客，餐饮、住宿、休闲等多元经营，平日客流量约100人。节假日日均高达300-400人。随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的开通，山庄客流量增长了约10%，年营业额稳定在300多万元。赖广龙不仅自己致富，还吸纳了15名周边村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事业有成的赖广龙心中始终不忘家乡。2017年7月，他当选郭前村村委副主任，分管党建、农业和交通安全等工作。任职以来，他培养了5名新党员，并为部队输送了3名优秀青年。多年来，赖广龙那份想干、敢干、能干的军人本色却从未褪色。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执着与担当。接下来，他计划借着218最美旅游公路带来的客流红利，对山庄进行全面升级。
2: 接下来，我会把白石山庄再一次升级改造。首先呢，就是整体的环境统一升级一下。现在目前的客房有40间，旺季的时候呢，还是远远不够，会增加一些客房。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司都喜欢到这些地方来团建，做2个比较专业的一些会议室。来对接他们这些资源。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
3: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单，其中百塘万亩茶园研学、百塘茶产业实践基地入选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探寻非遗之美主题研学目的地。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十分。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间的7:44，10月8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好久不见了，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这是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的这个上班日啊，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有点分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几了。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周一吧，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好久不见，今天周几来着？

敢不说咋咋咋呀，小雪今天总算戴帽子了，这个放假都没有时间洗头。No， 今天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为了搭配我的这个衣服，然后呢才戴的帽子。昨天晚上专门洗了头，所以有时候也不仅仅是说不喜欢洗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为了搭配衣服。然后呢，确实这个放假放的，我觉得不是不想洗头，是不想上班啊。是不是有同样感觉的小伙伴们？哎，我昨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勤俭式的，就是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说你乍一看吧，以为是我们结婚了，结果是我们上班了。然后他那个喜字呢，是由四个苦组合起来的，上面写的 Let's go to work， 我们上班啦，喜逢佳期已定，敬备喜宴，诚邀您一起上班。公历是2026年10月8日，农历是8月28日，时间，他这时间还挺人性化的，9点。好多人7点半都已经在奔赴这个工位的路上了，说时间周四，地点工位，地点办公室，我们相约不见不散，打工人就位啊。所以今天早上吹的风是不是都是臭的呢？然后感觉这个有阳光，心情也没有那么美美的，需要一天的时间来缓解一下我们的假期综合症啊。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在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哎，这几天各位都去哪儿了呀？都跑去哪儿溜达去了呀？好不好玩呢？在节目当中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啊。我们在这时刻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 That Girl。

你知道在昨天很多的一些人在返程的路上反复的听现在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什么呢？反方向的钟啊。有人就说了，哎呀，我感觉时光能够倒流就好了，因为这个国庆我还没有过得很明白，有些细节还需要去品味，细细的回味，能不能再回到国庆前的那一天呢？能不能再回到9月31号的那天，最后那一天呢？所以反方向的钟啊，很多人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是不是同样的感觉呢？有没有觉得说这个时间咻的一下就过去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假期我自己还蛮开心的，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天气预报上面说前期是会有雷雨的出现啊，尤其是我们博罗这一边，然后在这个我们惠东双月湾，然后在海边的时候，那几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博罗确实有在下雨，而且雨还不小。

0: 然后就觉得完美的错过了这个不太给力的天气。然后后面的几天呢，就想去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我觉得整个假期就不会说非常的人山人海的一些地方，然后整体都还算是比较惬意的，所以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在早间的7:50，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来看到若雨空晴说，每天早上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我就要快要迟到了。所以我们的早安1073变成了迟到1073，一听小雪的声音就知道哦，已经快7:50了。初心说，小雪早早早呀。金哥铁马说，昨天我就上班了，努力努力，我要一直当牛马。不行啊，怎么能够一直当牛马呢？要一直爬到食物链的最顶端。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吧。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菠萝今天的一个天气啊，然后今天呢是一个晴天，但是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甚至是微微凉，这几天我觉得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真的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出行啊。但是今天好像又有大太阳了，温度在21到30度之间，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么白天的阳光充足，紫外线较强，出门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哦。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早上的时候，现在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微微的凉意了。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博罗境内的主干道、县城的道路以及罗浮山旅游通道整体是通行顺畅的。圆洲石湾龙溪片区的车流目前是平稳状态，提醒到各位司机朋友呢，部分乡镇路口的人车混行，那注意减速避让了啊。山区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我们重点来说说接下来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走势。今天我看到几条关于天气的消息，我们一起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昨天在这个朋友圈我就有看到很多人说到这几天的天气很适合出行，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确实咱们惠州这几天呢没有这么的闷热了，是不是风一吹呢体感感觉舒服不少，不少的一些小伙伴就表示这几天的凉爽的天气可以持久一点吗？还有人甚至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说难不成我们已经开始入秋了吗？然后就有网友说想多了吧，说很快就走了。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起码要到11月初啊，我们才会穿这个长袖。但是我已经早早的穿上了长袖了。本人是一个蛮喜欢穿长袖的人，无论是多热吧，都尽量的穿长袖啊。然后全省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广东啊，今天是无明显的降雨，阳光是充足的。那么预计的未来的几天呢，也都是晴朗干燥，气温呢是小幅的缓慢的回升。就是说这个冷空气确实啊就待的时间不是这么的久，体验卡几天就没有了，昼夜但是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这两天，像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啊，今天是寒露节气哦，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寒露节气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养生的知识。那么因为到了这个寒露节气的日平均气温啊，不会说高于30，就是说不会是非常的高，今天的温度都是在31度左右最高温度，那么最低温度呢是在23度左右，甚至啊在前两天最低的这个温度甚至是在18度左右。有一天没有太阳，然后呢整体非常的凉快，还有微风，大概是在这个10月国庆假期的第几天，第5天，那一天真的是我觉得是太适合出行了，神仙般的日子啊。但是呢告诉各位呢，惠州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正在生效当中啊。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那么名字特别可爱，可是呢未来有可能会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啊。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呢，在近日呢是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啊。预计呢小熊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增强，未来呢暂时对我国海域是无影响的。时间来到7点55分，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胖虎说小雪早安呐、啊，我昨晚在清远开车回惠州，居然不堵车，就是有点儿车多，然后在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胖虎是已经回到了惠州是吧？昨晚从这个清远开车回惠州，我觉得昨天应该是返程的车流应该是在下午3点到8点之间，不知道你是在哪个时段回来的呢？还有一波其实在早两天就已经开始返程了，所以可能昨天晚上我觉得估计还不是说最拥堵的时候啊，估计在昨天下午应该是相对比较拥堵的时候了。敢问说小雪放假去哪玩了呢？放假这个放假就在周边，在海边，海边，因为当时就是想的天气不是很好，以为这个会下大暴雨，但是还是出发了。我就觉得挺好的，说走就走，然后呢，不要管任何一切未发生的和未知的因素，你就先出发。然后结果天气出奇的好，可是我们博罗确实是下雨了的，博罗那在国庆的前一两天确实是下雨了，然后就觉得完美的错过了这个下雨的天气。好吧，我们在这一时刻就来听到这一首反方向的钟，希望时光倒流一会儿吧。